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2: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3轴，含3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3轴含3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寺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5: 爸爸，那是什么？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呀？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7: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几点了？
7: 1点了。
8: 啊？几点？
7: 1点了。
8: 什么？7点了？
7: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2: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3: 留守儿童。
4: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5: 收听妈妈怀抱贴
6: 户。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7: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华，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8: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
9: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10: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1: 宠爱飞，宠爱飞，你在思念谁？
6: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0: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1: 怎么啦？
0: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2: 哎呦，
0: 不让我坐电梯
2: 啊，
0: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
0: 哦，原来这样啊，我掐了，
1: 谢谢合作。
3: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顺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端稳端牢十四亿中国人的饭碗，既要确保稳定供给，也要优化结构，提升品质，将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此基础上，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质量品质，推动农业发展由产量主导向产量品质并重转变，提升产需适配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更好支持服务业发展。自然资源部指导各地更多利用闲置房屋、历史建筑，合理布局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28号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表示，十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做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当天早些时候，贝伦德森表示对以方决定深感遗憾。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亚运快报，9月29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田径赛场将产生9枚金牌。李晨阳、姚杰出战男子撑杆跳高决赛，陆嘉文、金若轩出战女子跳高决赛。赵杰、张家乐是女子链球项目上中国队的双保险。奚霄恒、吴红娇、李春辉将亮相男女800米决赛。三个观赏性极强的接力项目，男女混合4x100米决赛、男子4x400米接力决赛、女子4x400米接力决赛也都有中国队登场。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很多人认为年轻坚持运动就意味着心脏更安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熬夜、久坐、压力大等生活习惯以及超高强度的运动正在让不少年轻人的心脏承受负担。运动不是越多越好，中等强度的锻炼就可以达到锻炼心血管的目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专题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
1: 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对水下考古文物管理有怎样的示范意义？
0: 上市公司涉百余件诉讼，金额累计超9亿，面临退市。广东高院提及管辖，企业为何能重整新生？最高法发布此案例有何意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那今年四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
2: 目前全国服务业扩能提质可以说是推进有力，态势向好。那我们从数据来看呢，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达到了66.1%，较上年同期提高了5.9个百分点。四月份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的预期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具体来看呢，国家发展131项重点任务，那么半年来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的重点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全国已经有27个省份召开了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相关文件。我们看，在服务生活方面，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了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并且增速是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的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了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那么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呢，实施土地和金融等等服务业要素保障专项提升行动，优化了外国人来华签证和离境退税的政策。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那么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信息显示，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了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服务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有91家，总数是达到了221家。郭鹏，
1: 那马上就是11假期了，这也是全国服务业的一次集中大考哈。那下一步又有哪些新的政策和安排呢？
2: 好的，我们知道服务业其实是包含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类。如果简单来理解的话，生活性服务业就是服务我们老百姓的日常吃喝玩乐、托育养老等等这些需求的，而生产性服务业呢，就是服务企业全链条生产的。那么围绕下一步的服务业发展，必然是要在要素保障方面继续来做文章。今天参加发布会的还有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的相关领导，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下一步的安排也是围绕这些方面来展开的。比如说，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刚刚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服务

0: 业优质高校发展的通知，这里面就明确了12条的支持政策，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的弹性。通知中明确了差别化的支持政策，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的实际需求。比如说，政策要推动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的混合布局和复合利用，要指导市县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健全混合用地的正负面清单管控规则以及各种的用途比例的管控要求，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特别是明确支持工业用地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在已有政策已经支持兼容15%的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基础之上，可以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那么新增的部分呢，主要是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等新的业态发展。同时，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要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的规划许可豁免清单，要完善存量空间的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的短期利用，充分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等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需求。那么还要做优民生空间，将城市绿地当中的休憩、健身、停车等等这些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还要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服务业用地管理，更好地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还有游艇、海钓等等新业态的发展。那么金融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也是刚刚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这里面呢，就要求全国性银行呢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那么地方性的人民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的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来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同时呢，也要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等的财政政策要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郭鹏。
1: 好的，周瑶。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1: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6: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与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5: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

0: 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1: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呢，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2: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这艘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对于它的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继续来听报道。
0: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3: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在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就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0: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留级、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3: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0: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一家上市公司3年内连续亏损涉及一

0: 100多起诉讼，累计金额超过9亿元，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该如何走出困境呢？
1: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通过提起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3: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2: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4: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及管辖。
2: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5: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6: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2: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6: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2: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7: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7: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 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

0: 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1: 股市服务站，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虽然隔夜美股外盘有所下跌，但昨天 A 股调整后呢，技术面有一定的修复要求。今天上午指数震荡整理为主，中午收盘前一波上涨拉红，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上涨2点，涨幅0.08%，收在3826点。深成指上涨53点，涨幅0.41%，收在12911点。创业板指涨0.34%，收在3150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0.58%和0.74%。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8762亿，其中上海市场4106亿，深圳市场4656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582家上涨，比712家下跌；深圳市场2216家上涨，比657家下跌。板块方面，元件、电池上涨超过4%，房地产、文化、传媒涨幅超过3%。其后影视院线、IT 服务、能源、金属、软件开发等涨2%以上。调整前列是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开采、种植业、林业、港口航运。板块跌幅在-0.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吴京、韩雪、李浩、刘婷婷，主播杨敏、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表示，围绕工业设计、共性技术服务、中试验证等重点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分类精准施策，全链条提升服务能力。目前北京大兴区等28个试点区域正按照国家部署抓紧深化试点实施方案，力争用2年的时间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一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同时依托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生产性服务平台建设，建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工业设计中心，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难点，探索建立市场化的技术要素配置机制和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遴选一批代表性典型案例，加大总结推广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18.7%，环比下降2.2%，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进出口关税措施，推升了指数。今年六月份，全球发起68起贸易救济调查，而七月份则回落至17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证实，总统穆罕默德在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美国海岸警卫队28号发布消息，一艘简易移民船27号晚在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以西海域发生倾覆，2人丧生，至少40人获救，多人下落不明。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从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近年的交锋来看，朝鲜队占据上风，但在今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队以2-1逆转朝鲜队。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高位运行，为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发布安全提示，旅途中如遇行李遗失、财物被盗、矛盾纠纷、突发疾病等情况，请立即联系车站民警、列车乘警或铁路工作人员，或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遇突发情况，请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保持冷静，有序疏散，切勿擅入轨道或危险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如何，影响世界？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产品的进口禁令将于当地时间29号生效，两国贸易争端将如何演进？
1: 欧盟考虑为乌克兰等4国制定入盟路线图，俄罗斯武装部队总人数增至244万，俄乌局势有哪些最新进展？
0: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对法国政局有什么影响？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6: 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另有美方消息显示，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
5: 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5: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西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23点，北京时间29号的凌晨3点30分。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伊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些

0: 向为期七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3: 自2月28号美以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超七个月。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伊6月中旬曾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此外，受伊朗局势外溢影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双方互袭不断。
1: 七个月的时间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确实在过去七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

0: 伊朗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1: 中国之声正午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方将考虑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袭击，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动承担责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曾指出，俄方原本计划在国家杜马选举后重启与乌克兰的谈判，但鉴于乌方在选举期间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地区和投票站，俄方将考虑如何回应。他指出，乌方正为近几个月的行为付出代价，俄方必须保障国家利益，必须做到让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作出回应。
4: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此外，俄方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2027年4月1号。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今年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此外，普京当天还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2: 欧盟防长会28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来听总台记者宋亮发回的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成员国尚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做出任何新的决定。他表示，正在讨论的一个方案是，成员国和欧盟伙伴暂时从各自的库存中借给乌克兰导弹，并在之后进行替换。更换这些武器的费用可以由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援助贷款支付。卡拉斯称，欧盟迄今已批准了该贷款项下价值283亿欧元的采购计划，其中也包括未来将在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此外，在本次防长会上，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拨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计划于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当前面临的资金缺口。
4: 日前，欧洲方面有消息显示，欧盟正考虑为乌克兰、黑山、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
2: 该政策草案显示，欧盟扩员在地缘政治层面依旧是当务之急，但入盟本身需要时间，候选国必须完成一套严格的以实际评估结果为标准的流程，并进行影响深远且持久的改革。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羽毛球5个单项的金牌，中国选手表现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6: 好的，何芳，我现在呢是在爱知县一宫市的综合体育馆，为大家带来亚运会羽毛球单项决赛的现场报道。今天的五个单项啊，从当地时间上午11点开始打响。那依次呢是混双、女双、女单、男双和男单。中国队呢要参加其中3个双打项目的冠军争夺。目前场地上正在进行的是女双的比赛，中国的刘胜书、谭宁对韩国的白河娜、李少熙。第一局的比赛刚刚连线电话打通之前，刚刚是打完，中国队28-26，几乎是最艰难的这样一个白热化的争夺拿下了第一局。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激烈，我们知道从交手记录和世界排名来讲，刘胜书、谭宁要更占优势，但是8月份的世锦赛决赛当时是李白组合直接交手胜出，所以今天啊，对于胜谭组合来说也是一场复仇之战。比赛呢也打得非常激烈，上来第一个球就是长多拍，胜谭组合呢进攻占优，但是韩国的李白组合防守见长，加上他们半决赛过关用时更少，决赛的体能储备相对也要更好，所以今天看得出来他们也是有意识拉长每一拍的用时，就是不让你轻松得分，要打消耗战。第一局的尾声阶段，胜谭在18-20落后的情况下顽强追回两个局点，随后双方一直鏖战到26平，胜谭组合最终才以28-26艰难胜出。那么稍后马上两边就要开始第二局的较量。在此前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混双中国队的蒋志邦、魏亚欣是2-0战胜了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夺冠。这场比赛的第一局打得也尤为激烈，蒋志邦、魏亚欣在13-18落后的情况下，当时打出了8-1的小高潮，21-19逆风翻盘拿下第一局。或许呢是第一局大好局面被逆转，第二局印尼组合明显心态上有一点崩盘，很快就以8-21又丢了一局。这样蒋志邦、魏亚欣2-0零封对手拿到金牌。赛后采访他们俩也说呢，落后的时候没有急躁，当时就想着要把分工做好。魏亚欣也是一拍一拍的给蒋正邦的进攻创造机会，所以这块金牌能拿下既是靠实力更是靠心态。后面还要进行的3个项目当中，中国队主要的看点是男双，新科世锦赛冠军世界排名第3的梁伟铿王场要对阵世界排名第46位的印尼黑马卡尔南多马丁。尽管世界排名和交手记录梁王都占优，但是印尼组合在男团决赛里贡献了关键一分，帮助印尼队夺冠也是士气正盛，而且呢半决赛他们又赢了世界第一的组合金元昊、徐承宰，可以说来势汹汹，梁王还是要沉着面对。需要指出的是啊，这也是中国队时隔36年重返亚运会羽毛球男双决赛，上一次夺金还是1990年的李永波、田秉义，希望他们今天能够填补36年的空白。主持人，
4: 好的，方亮。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来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当地时间9月28号下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至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卡利勒表示，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4: 我们再来关注德国的从业人员。德国联邦统计局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27%的从业人员有移民背景，在一些行业比例超过了50%。按照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 有移民背景的人是指其本人或者父母于1950年以后来到德国。数据显示，在特定的行业

在移民背景的群体所占比例超过行业劳动力的一半，比如说在烹饪业占56%，在食品加工业、地板铺设、脚手架搭设和肉类加工从业者当中分别占到55%、56%和51%。 对于一些技术熟练人员短缺的行业来说，有移民背景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也显著高于全行业的平均水平，比如说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玩一次。

0: 呀，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7: 闺女啊，几点了？
6: 一点了。
7: 啊？几点？
6: 一点了。
7: 什么？七点了？
6: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躺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展，营养健康已经成为老年健康的基础内容。那么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有哪些？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的营养科医生会有哪些好的饮食建议呢？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荣，为我们讲讲有关老年人健康的那些事儿。
5: 普遍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过度的限制饮食，因为很多老年人呢，他是有慢性病的，比方说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压呀，曾经可能会有冠心病啊这些，所以呢，他会过分的低糖饮食啊，过分的限制碳水呀、低盐饮食啊，低脂饮食，这是很普遍的。所以有些你看到老年人，他很多问题，他出现体重下降、消瘦。出现甚至到营养不良啊，然后营养不良之后呢，出现了影响了我们的免疫力，频繁的感染啊，然后呢多次住院，这种在我们临床当中是看到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盲目的控制体重。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老年人的适宜体重的范围，它分为一般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一般老年人呢，就是我们65岁到80岁这个人群，他的适宜体重呢是体重指数在20到26.9公斤每平方米。那么80岁以上的人群呢，它是在22到26.9公斤每平方米这个范围。咱们从这个适宜的体重指数就能看到，老年人超重，事实上它是不需要干预的，就是你在体重指数没有超过27、28以上，我们不用太担忧啊，这个肥胖对你的这个危害啊，就因为呢，就是超重的危害没有那么严重。它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发现，适当的体重高一点啊，超重的这个范围内，它的这种抗病风险会更高，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的寿命，它还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有保护性因素啊。
6: 我们针对老年人出现的这些营养问题，您会给他哪些这个饮食建议？
5: 第一要注意均衡饮食。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选择当中呢，还是要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我们的肉蛋奶啊。那肉呢，优先推荐这个瘦肉，然后呢还有丰富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就还是要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另外呢，老年人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少食多餐，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往往他不是非常的好了啊，所以不能暴饮暴食啊，或者说吃的特别的辛辣刺激，它的胃肠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就是你要学会监测你的体重，学会监测你的腰围啊，定期的去关注一下啊，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还有呢，就是要增加运动，因为我们的肌肉量的维持在老年期它是非常注重的啊。如果你经常的是久坐呀，不外出活动呀，那么它的这个肌肉量会丢失的会比较的快啊。另外呢，我们肌肉量的这种维持，它是需要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的这种满足的哈、就是我们要多吃肉啊，就是这个肉呢是指的是脂肪含量少一些的这些肉，优先的是白肉啊，还有瘦肉啊，还要增加我们的运动，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稍微胖一点的人群，超过体重指数稍有28的肥胖的人群，那我们可能要增加多一点的这个户外的活动啊，包括我们打太极拳呀、快走呀、适当的慢跑呀，都是适合的。还有呢，就是要增加我们的抗阻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呢使它的功能要好。那这在老年期呢，可以预防跌倒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的速度，有很多的好处啊。还有呢，就是说晒太阳的这个时间也要保证，尤其在西北地区，我们的日照时间它

0: 其实是一年当中它不是非常的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区呢很容易出现缺钙的问题。在阳光充裕的时候呢，每天还是要有这个外出户外一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时间的保证，比你去吃钙片呀，去吃这些保健品要来得更加有效一些。年龄越大越不能在家待啊，越不能卧床，一定要主动的积极的去进行功能的训练。
1: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6: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8: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9: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0: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1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0: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1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11: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12: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

啊，那对于中医药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先说你这个病是怎么得的，那就和这个个人的体质呀、环境啊、经济条件啊、饮食呀、社会关系啊等等，都会诱发让我们的体重会加大。啊，中医有辨证嘛，中医辨证呢究竟是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从现在起，中国共产

0: 书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1: 垃圾分类，让生活更多乐趣。
2: 各位，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了。咦，有一个队员把对方铲倒在地了，看看，哎呀，这个队员叫做食物残渣，不能回收。

0: 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2: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3: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4: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5: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4: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4: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5: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7: 嗯，好。
4: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4: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8: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9: 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

0: 感受到糖比较多了以后，迅速把它冲下来。而且我们的体质又是肌肉少、脂肪多，它就这个特征，越来越堆积，越来越堆积。啊，这是两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就是我们的体重达到一定程度，我们的 BMI。就是体质指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对糖的这个耐量而有下降啊，有下降。那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和欧美这些国家的人群不一样的地方。就即使这样，我们亚洲的人群里头，我们和邻国的体质也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的容易肥胖啊，但是我们相邻的这个东亚的这些国家，他们比我们要好很多啊。所以说这个，为啥，这个针灸减肥、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中国人这种体质呢？这就是刚才所说这其中的一个因素啊。再加上，咱们千百年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是传统中医把我们养大的啊，我们比较接受这种方案，顺应性比较好。啊，还有一个就是针灸减肥和埋线减肥，它的机制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它对中枢的作用。就是我扎了针灸以后，我们对特定的处方啊，扎了针灸，做了埋线以后，可以让我们大脑里头或者说我们中枢有个饱中枢和饥饿中枢，可以把我们这个饱中枢让它激活了，就是我们迅速的感觉到我不饿了。啊，如果饥饿中枢兴奋了，我就吃啊吃啊吃。饱中枢如果兴奋了以后，他这时候，那够了够了，再不要吃了就 OK 了。这是一个中枢的作用。那还有一个相对于中枢来讲，就外周一点的作用，它是什么呢？它可以让我们能量的消耗加速，啊。这就是一进一出。你看，我们身体的体重的增加、肥胖，它都是进来的多了，出去的啊。所以说，基于这几点，就是这个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1: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埋线减肥是祖国传统医学历传至今的一种疗法，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减肥的道路漫长而曲折，选对方法，持之以恒，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体重，身体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水，生活会更美。
3: 请站稳扶好，
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6: 请您付款。
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7: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8: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 任何东西一旦多了，变得。

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搭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减肥这条路上，我们都知道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总有人走着走着就走岔了。比如说，有些人就喜欢上了所谓的健康零食。然而，很多时候，正是这些看起来健康又不长胖的零食，却让人减不了肥。我们常见的就有果蔬脆片，对于久坐便秘的

脆片虽然以新鲜果蔬为原料，但却经历了低温油炸甚至是反复油炸的工序。我们要选择冷冻干燥技术的纯果蔬干，也就是配料表只有蔬菜加水果，在没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3: 新思想，引领新

0: 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3: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4: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2: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2: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7: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2: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9: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0: 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8: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9: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

0: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4: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9: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 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8: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1: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2: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3: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4: 没有悬念，
13: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11: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5: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1: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2: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6: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5: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7: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5: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7: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5: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2: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5: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8: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9: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5: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5: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5: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

0: 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

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

0: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货不退、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2: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0: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地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不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0: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1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2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0: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1: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3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试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14.6%，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20%。 浙江一厂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5: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Z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市化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1: 陕西八月十一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6: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1: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0: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8: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9: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 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8: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9: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8: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9: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8: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9: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0: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 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1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1: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12: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0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11: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13: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及管辖。
11: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14: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1: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15: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1: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15: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16: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1: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16: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0: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介绍。
8: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17: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8: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17: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8: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尽早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18: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有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8: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0: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8: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叮嘱，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塔

0: 容易答题性，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1: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2: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3: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3: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6: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

0: 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怪木子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怪木子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星春的解读。
0: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5: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6: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 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运营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

0: 还用过零元购机业务，但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
1: 对，
0: 手机厂
1: 而
0: 商也
1: 且
0: 不
1: 它更
0: 太
1: 新
0: 愿
1: 换
0: 意。
1: 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
0: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
1: 是
0: 合
1: 很有可
0: 规的
1: 能。
0: 话，它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1: 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0: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押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向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2年3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一万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

0: 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了？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审视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1: 对，我还看到有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2年3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那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
0: 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可能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心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商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

0: 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双联网络啊， AI，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1: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金智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马慧。今日分享：人生没有失败，要么成功，要么成长。近日看到一位老师这样鼓励学生：我的人生没有失败，我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我的人生没有错误，我要么学到，要么得到。我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走对了我就庆祝，走错了我就领悟。不要说我太笨，要说我还没有学会；不要说我不行，要说我有潜力；不要说我不会，要说我可以学。永远不要否定自己。很多成年人也被这句话狠狠戳中，很多时候一旦遭遇坎坷，我们就容易开始自我否定，我不行，我是个失败者。但就像这位老师说的，没有人是真正失败的，我们只不过暂时处在走向成功的过渡期，状态是临时的。我们走在成功的路上，是还没学会，是还有潜力，是即将成功。这是一种成长型思维，不要把眼光聚焦在当下没有做到的事情上，不急于否定自己，而是将目光放长远，去看自己能从中收获什么，未来能做到什么。首先，成长型思维让我们拥有成功的信念，和成长型思维相对

的是固定型思维，固定型思维倾向于把能力看成天生的，一成不变的，别人做成了是他比我有天赋，别人成绩更好是他比我更聪明。这种想法会让人把一次失败等同于整个人的失败，于是固步自封，畏首畏尾。成长型思维的人则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方法、反馈和坚持不断发展，成功是不断接近目标的过程，而不是某一阶段的输赢。这种信念让我们相信，只要还在学、还在试、还在调整，就没有到终局。暂时受挫、暂时失败、暂时止步不前也没关系，告诉自己，我只是处在一个关键的过渡期，只要继续走下去，就有成功的那一天。其次，成长型思维让我们更善于积极自我对话。有的人习惯在受挫时批评自己，做不好就说我不够聪明，被拒绝就说我不够好。这种消极的自我对话方式往往是早年习得的自我保护措施，但问题是，这种自嘲把暂时的状态说成了永久的身份，日积月累会让人变得自卑，在行动时束手束脚。但在成长型思维的语境下，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更准确、更有建议

0: 潜力，就可以更有自信，把挫折看作可以学，就更容易重新开始。善用积极的自我对话，就是把自己从自责和内耗里拉出来，推回到行动里。语言变了，心态就会变，心态变了，行动才更容易跟上。再次，成长型思维让我们正确对待错误和弯路。很多人害怕犯错，是因为把错误当成耻辱。很多人懊悔走弯路，是因为觉得浪费了时间。一次结果不等于一个人的价值，错误和弯路也往往是更真实的反馈。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哪怕那段路当时看起来绕远了，也可能让我们真正看清了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真正想要什么。同时，我们还会因此练出更稳的心态，收获更多经验和成果。有成长型思维的人，对待错误时会问：发生了什么？我能控制什么？我学到了什么？下一步怎么做？承担该承担的，修正能修正的，然后继续往前走。有人说，我们当下的状态其实是临时的，它处在一个不断向上的过程里。人生是流动的，把时间轴拉长到整个人生，就会发现比起曾经的自己，我们的能力在发展，认知在升级，站的高度也是一天高于一天。今天还没有学会，不等于永远学不会。今天还没有成功，不等于不会成功。最后想说，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了不起，而是为了让自己打心里更看得起自己。慢也好，步子小也好，是在往前走就好。你要相信，人生的道路是曲折向前的，山峰和低谷都各有风光。保持学习，持续调整，你此刻所有尚未完成的部分，都在为往后的自己蓄力。永远不要否定自己，因为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4: 全域无垃圾，城市更美丽。
5: 生活中看到地上有垃圾，随手捡起扔进垃圾箱，少用免洗餐具，减少垃圾产生。
6: 上街购物，自己准备购物袋，少用塑料袋，减少垃圾。
7: 不用，少用一次性木筷、纸巾、纸杯，从源头上减少垃圾。
5: 从点滴小事做起，垃圾分类我参与，绿色生活我同行。垃圾不落地，文明在手中。垃圾不落地，
6: 城市更美丽。
8: 全域无垃圾，城市更美丽。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9: 天对地，
2: 雨对风，
9: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9: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10: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9: 对天中，
1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8: 雨霁晚霞红，
9: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圣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展，营养健康已经成为老年健康的基础内容。那么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有哪些？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的营养科医生会有哪些好的饮食建议呢？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荣，为我们讲讲有关老年人健康的那些事儿。
5: 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过度的限制饮食，因为很多老年人呢他是有慢性病的，比方说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压呀，曾经可能会有冠心病啊这些，所以呢他会过分的低糖饮食啊，过分的限制碳水呀、低盐饮食啊，低脂饮食，这是很普遍的。所以有些你看到老年人他很多问题，他出现体重下降、消瘦，出现甚至到营养不良啊，然后营养不良之后呢，出现了影响了我们的免疫力，频繁的感染啊，然后呢多次住院，这种在我们临床当中是看到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盲目的控制体重。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老年人的适宜体重的范围，它分为一般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一般老年人呢，就是我们65岁到80岁这个人群，他的适宜体重呢是体重指数在20到26.9公斤每平方米。那么80岁以上的人群呢，它是在22到26.9公斤每平方米这个范围。咱们从这个适宜的体重指数就能看到，老年人超重，事实上它是不需要干预的，就是你在体重指数没有超过27、28以上，我们不用太担忧啊，这个肥胖对你的这个危害啊，就因为呢，就是超重的危害没有那么严重。它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发现，适当的体重高一点啊，超重的这个范围内，它的这种抗病风险会更高，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的寿命，它还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有保护性因素啊。
6: 我们针对老年人出现的这些营养问题，您会给他哪些这个饮食建议？
5: 第一，要注意均衡饮食。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选择当中呢，还是要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我们的肉蛋奶啊。那肉呢，优先推荐这个瘦肉，然后呢还有丰富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就还是要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另外呢，老年人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少食多餐，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往往他不是非常的好吧啊，所以不能暴饮暴食啊，或者说吃的特别的辛辣刺激，他的胃肠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就是你要学会监测你的体重，学会监测你的腰围啊，定期的去关注一下啊，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啊。还有呢，就是要增加运动，因为我们的肌肉量的维持在老年期它是非常注重的啊。如果你经常的是久坐呀，不外出活动呀，那么它的这个肌肉量会丢失的会比较的快啊。另外呢，我们肌肉量的这种维持，它是需要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的这种满足的啊，就是我们要多吃肉啊，就是这个肉呢是指的是脂肪含量少一些的这些肉，优先的是白肉啊，还有瘦肉啊，还要增加我们的运动，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稍微胖一点的人群，超过体重指数超过28的啊，肥胖的人群，那我们可能要增加多一点的

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0: 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3: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减肥已经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当下国家提倡全民减重的时代，埋线减肥火爆了大街小巷，甚至还有人说埋线减肥正好适合我国肥胖人群。那这句话对吗？

0: 我国肥胖人群有哪些特点呢？带着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港院区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杨才德，为我们解疑答惑。
1: 中国人和西方的这个人种是不是同一种人种？那中国人的体质是肌肉少脂肪多，它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对糖的这个敏感性更高，健康状态下我们糖的敏感性更高，也就是说我们吃进来东西以后，我们迅速的我们身体会感受到，哎，这回能量比较多了以后，我们的结节基因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说，哎，能量多，我要存一点，就像中国人特别喜欢存钱一样，哎，有点钱我把它存下来，哎，等到我能量不够的时候我用它，哎，那这种情况就导致的中国人只要感受到糖比较多了以后，迅速把它存下来，而且我们的体质又是肌肉少脂肪多，它就这个特征，越来越堆积。这是两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就是我们的体重达到一定程度我们的 BMI 就是体质指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对糖的这个耐量有下降那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和欧美这些国家的人群不一样的地方。就即使这样，我们亚洲的人群里头，我们和邻国的体质也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的容易肥胖但是我们相邻的这个东亚的这些国家，哎，他们比我们要好很多所以说这个为啥这个针灸减肥、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中国人这种体质呢？这就是刚才所说这其中的一个因素再加上咱们千百年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是传统中医把我们养大的我们比较接受这种方案，顺应性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针灸减肥和埋线减肥，它的机制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它对中枢的作用，就是我扎了针灸以后，我们对特定的处方扎了针灸做了埋线以后，可以让我们大脑里头或者说我们中枢有个饱中枢和饥饿中枢，可以把我们这个饱中枢让它激活了，就是我们迅速的感觉到我不饿了如果饥饿中枢兴奋了，我就吃饱中枢如果兴奋了以后，哎，他这时候哎，那够了，再不要吃了就 OK 了，这是一个中枢的作用。那还有一个相对于中枢来讲就外周一点的作用，它是什么呢？它可以让我们能量的消耗加速这就是一进一出，因为我们身体的体重的增加、肥胖，它都是进来的多了，出去的所以说基于这几点，就是这个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0: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埋线减肥是祖国传统。

0: 我们下期见。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0: 那，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3: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4: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5: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6: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7: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6: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米利班德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恐怖分子实施的种族清洗行径，公开谴责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

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严武毅表示，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跳水项目明天将迎来收官日，产生2枚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已经累计获得90金。加上本届赛事拿下的8枚金牌，中国队距离亚运跳水百金成就只差2枚。中国跳水队明天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北京气温将明显下降，最高和最低气温均可能创下半年来新低。预计明天白天北京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0度。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16日，

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龙德将台堡，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西吉会师，最终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

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四个主要出发地之一，90多年前的宁化群山军号嘹亮，旌旗猎猎。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一枚红军使用过的号嘴静静躺在展柜中。

0: 猛禽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点，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它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1: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
0: 要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它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1: 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为小铁腿。1935年，红25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25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与4086块碎骨。当年红军将士正是凭借这片山石的掩护，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大部队强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向东眺望，湘江奔涌北去，昔日激战的渡口如今桥梁飞架，驱车过江不过2分钟。历史的时针回拨至1934年岁末，这些渡口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场，无数英勇将士在此洒尽最后的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宗全、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3: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4: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4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5: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4: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3: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

0: 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0000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0: 12000对70000，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2: 1934年，九三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7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记号。
0: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2: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7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0: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2: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说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给你传递下来了。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3: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0: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军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4: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0: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

0: 后卫师的部队，红三十四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2: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2: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3: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这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4: 当时我种了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了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4: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根据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5: 这只要这种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6: 喝泉州青槐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青槐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7: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做做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7: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 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

0: 断枝落实。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1: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1: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2: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斜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

0: 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那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的名字叫胜利曙光。班佑是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子。这座碑纪念的是1935年8月发生在草地尽头的一场悲壮牺牲。数百名红军战士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茫茫草地，就在河边等待后续部队的时候，背靠着背坐在地上，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在他们身后，那片纵横几百公里的松潘大草地被当年的红军称作死亡世界。那么这片草地究竟险恶到什么程度，让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成片倒下？红军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偏要穿越这片生命禁区？7天7夜断粮严寒沼泽，红军将士靠什么走了出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是怎样被抬出草地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又为什么前后三次走进这片草地？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跋涉，穿越松潘大草地。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工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

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趁胡宗南部尚未集结完毕，发起松潘战役，拿下这个川西北的军事重镇，打开北上通道。然而张国焘、杨凤因为行动迟缓，红军在川康边滞留了一个半月，贻误了战机。等到八月初，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通道，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北上只剩下一条路，横穿松潘大草地。八月四日到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执行下逃战役计划。八月二十日，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辖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八月十五日，从卓克基地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辖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草地，向班右、巴西前进。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松潘大草地包括今天的松潘草地、红原草地和若尔盖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带，纵横几百公里，海拔在三千米到四千米以上。这里表面上水草丰沛，实际上沼泽遍布，草丛底下全是深不见底的泥潭，气候更是变幻无常，忽而烈日当头，忽而大雨倾盆，入夜气温骤降到零度上下。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这里几乎人迹罕至，连鸟兽都不出入，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八月正是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人走在上面必须踏着草丛根部，沿着草甸前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横跨草地，没有在草地以北布置重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偏偏要走敌人认为红军不敢走的路，避开重兵围堵，穿越草地，北上抗日。对于这支刚刚翻越大雪山，一路征战而来的疲惫之师、伤病之师来说，等待他们的是长征路上最严酷的一场生死考验。进草地之前，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意识到粮食就是命，各部队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肉末。背粮的米袋不够用，就用被单和衣衫来背。可是草地边缘的藏区本来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数万大军在这里驻留了一个多月，粮食消耗巨大，筹粮难上加难。各部队还想方

边插下标记，后面的部队沿着标记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严重，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干了又被打湿。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塌塌水滋滋。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夜晚宿营更是煎熬，草地上找不到一块干燥坚硬的地面，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老红军康立泽回忆，战士们顶着挡雨的布相互靠着过夜，第二天起来一看，靠着自己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呼吸。草地上没有任何办法安葬牺牲的同志，当年过草地每个人都有一根探路的树枝，战友牺牲了就把他用过的树枝插在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人看到那一路蜿蜒而去的树枝，就知道每一根树枝下面都长眠着一位同志，人们把他叫做拐棍碑。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最大的威胁。刚进入草地时，每人每天还有一点肉干和三两青稞面，几天之后部队就陷入断粮的绝境，野菜、草根、树皮成了最重要的充饥之物。好一点的野菜比如灰灰菜、牛耳朵、大黄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走在后面的部队只能挖茅草根、芦苇根和盐巴水。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大家只好根据特征临时命名，有的就看谁先采到谁采得多，用战士的名字叫小李菜、大赵菜。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办法，就从人畜的粪便里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一粒一粒挑出来洗干净了煮着吃。可野菜也有风险，不少野草有毒，卫生营立下规矩，党员先品尝，一个党小组试吃一种野菜，确认无毒再作为标本下发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带头试吃，中毒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毛泽东后来高度赞扬过张思德，在尝百草时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有一次，一个小战士在水塘边发现一丛叶子像萝卜的野草，拔起来就要往嘴里送，张思德一把夺过来，先放进自己嘴里嚼，不一会儿他头昏脑胀，肚子绞痛，大口呕吐，急忙喊这草有毒，快快告诉，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半个小时后醒来，他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野菜草根吃完之后，战士们开始吃皮带、皮鞋、马鞍，先烧焦，再刀刮，再水煮，一顿只能分到几小段。有一个班的七位战士吃完了钉在鞋底的牛皮掌，又吃身上的皮带，七个人的皮带吃掉了六根，吃到第七根第一个扣眼的时候，传来了即将走出草地的消息。为了纪念这段同生共死的岁月，大家一致决定忍饥挨饿，把这半根皮带保存下来。如今这根残缺的皮带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很多人喝下去之后剧烈腹痛，上吐下泻，一旦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越是艰难越见人心，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眼见一个个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下令杀掉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大黑骡子，给战士们当口粮。警卫员舍不得，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快开枪，你不向他开枪我就向你开枪。警卫员枪声响起，彭德怀转过身去，缓缓摘下军帽，向这头屡立大功的骡子默哀，骡子肉全部分给了部队。彭德怀自己一口
也舍不得吃。

就在进军草地前后，周恩来病倒了。到达毛尔盖时，他高烧昏迷，肝区肿大，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可是红军哪有条件开刀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几天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身体极度虚弱的他无论如何也走不了草地了。彭德怀亲自下令组织担架队，陈赓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组织担架，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杨立三自己走出草地就病倒了。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担架后面，一天连人带马陷进沼泽，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拉了上来，死里逃生。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1961年，陈赓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抬出草地的这份生死情谊，周恩来记一辈子。在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部队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两个战士落在一起倒下，上面的紧紧搂住下面的脖子，下面的用双手托着上面的身体，那是背着昏迷战友的人自己也倒下了。有一位牺牲的战士赤身裸体倒在草地上，身边整整齐齐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8月24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终于看到了过草地以来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寨班右。班右村当时有70多户人家，是草地部落里比较大的村寨。村里的牧民大部分赶着牛羊到夏秋草场远牧去了，少数老弱病残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言，也都躲进了山里。8月25日到2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纵队陆续到达，因为人多防少，前敌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寨子旁边的柳树林里。8月26日下午，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到达班右，住进一间牧民冬季定居用的牛粪糊制的房子。毛泽东指着身边一堆干牛粪对周围的战士们说：牛粪可以当燃料。不一会儿，熊熊燃烧的牛粪火驱走了草地的寒冷，战士们围着火烤干了湿透的衣服。8月27日，右路军全部到达班右地区。7天7夜，红军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沼泽，终于走出了这片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7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他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完了这最后一步。红三军团红十一团过了班右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对团政委王平说，班右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他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王平后来回忆，走到河滩上，他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700-800人。他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战士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他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王平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右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再仔细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一点气，侦察员把他背过河，可过了河，小战士也断气了。其实对很多红军将士来说，草地的磨难远不止这7天7夜。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步北上，

强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二过草地。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第三次穿越草地。走在最后的红二方面军吃的苦最多，前面部队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他们吃过的野草有30多种。贺龙后来能记起的就有车前草、冬寒菜、人参果、黄花菜、水芹菜等16种。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大家一样吃皮带，还在一条没吃完的皮带上写下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1938年离开延安前，他把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卿保存，叮嘱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事实上，和长征四老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年纪相仿的朱德，长征走的路比许多人也才中毒牺牲，亲自带着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多种野菜标本，请医生化验后办起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他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出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从英在草地上分娩，朱德把冯一珍弯成鱼钩，到水塘边钓鱼，熬成鱼汤给产妇送去。这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生死边缘的草地上，用最朴素的方式给新生命和战友送上了一份温暖。走出草地的右路军立刻迎来了新的战斗。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越草地北上，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堵住红军。8月29日到31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第49师4800余人，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为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集结在班右包座一线的红军等来的不是左路军北上的身影，而是张国焘的一封封电报。草地北上的道路已经打开，一场更加严峻的分裂危机正在步步逼近。然而无论后面的路还有多少曲折，这片草地本身已经给红军将士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记。回头再看这片草地，黄克诚大将的一段话就是最沉重的注脚。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只疲惫之师、伤病之师穿越了连鸟兽都不敢涉足的死亡地带？是信仰，是跟党走不会错的朴素信念。今天班右河畔的胜利曙光纪念碑静静矗立，那些背靠背坐在河滩上的年轻身影，那些插在草地上的拐棍碑，早已化作永恒的雕像，无声地告诉后来人，他们参与播种却没有收获，他们倒在黎明之前却把曙光留给了中国。这段穿越死亡地带的生死跋涉，气壮山河，光照千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一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一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2: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到透豪狐狸身，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烈神呐、啊，往日穷人爱三寸呐、啊，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这首《农友歌》，王坤从30-9岁一直唱到80-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写照。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

0: 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罗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罗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恶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四集。
1: 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啊展。
2: 哟，老秦，我这都好几年没听你唱戏了。
1: 哎呀，接手了深海一号以后啊，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哪能还顾得上唱戏呀？现在好了，老婆，深海一号上了正轨，只待火炬点燃，试运行成功了，我呀就能喘口气了。
2: 你是应该喘喘气了，疫情这么紧，我们都线上教学多少天了，你可倒好，动不动就往外跑。以前是青岛、天津、浙江，现在更远，动不动就是海南。
1: 这原来，哎呦，手机响了。喂，刘助理。
3: 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了水下油管泄漏，引发了爆炸。
1: 啊？有伤亡吗？
3: 目前还没有披露伤亡数字。
1: 这样，您马上给我订张机票，我要去深海一号，越快越好。老婆，我有得请假了。国际大石油公司出了事故，全球震动，我得去深海一号看看。
2: 听你接电话我就猜到了，去吧，我拦你也没用。
1: 老婆，对不起，我走了。
4: 秦总，赵船长，
5: 秦总啊，
1: 周总监，哎，孙总，
6: 秦总，
1: 你们怎么过来的？哎呀，
4: 听说了那个深海油管爆炸的消息。
5: 是啊，
4: 我们马上就想起了胖丫，我把船厂的技术总监也带来了。虽然已经交接完毕，但是这些天我们还会守在这里，随时准备维修。
5: 对，
1: 好，油井、能源站平台，哪个都不能出问题。
6: 是啊，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的这个重大事故，确实给深海一号的安全作业带来不小的影响。
5: 是啊，
6: 我们正在全面检测所有的设备，消除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5: 对，
4: 是，
1: 大家坐吧。
5: 哎呀，我们坐不住啊。
1: 坐不住也得坐。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同志们，采油爆炸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这次来就是要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们应该怎么防范。李晶，你先说说。
2: 好，我觉得这个事件给我们水下管道作业带来的压力是最大的。海平面以下水深每增加10米，水下设备就要多承受一个大气压的水压，当水深超过1000米，海水温度也从均温10几摄氏度降至约5摄氏度，对油气管道的状态产生影响。到达海底，巨大而松软的沙坡沙脊会让生产设备难以稳固着陆，就更不用提南海常见的内波流和台风天气。在这样的水温条件下进行深水管道作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严格履行各种方案、各种预案，才能遇事不慌，忙而不乱。
1: 李晶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初青岛赵厂长春节期间把工人留在厂里，非常明智，虽然当时多了一些费用，可是春节过后保证了正常开工。
7: 这个事儿，秦总表扬我好几回了。
1: 好的经验一定要发扬嘛。深海一号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海上平台，举世瞩目。它的安全生产更是要放在第一位。现在管会桥接、油气输送调试等等所有环节的安装调试都达到了设计标准。下一阶段的重点，我要求深海一号所有员工不受任何事故的影响，各司其职，确保深海一号的试生产顺利开启，保证火炬按时点燃，用万无一失的姿态来迎接正式启动仪式。老婆，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3: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七八九就高考了，你忘了？
1: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哎呦，
3: 行吧，不回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事，我也光荣。
1: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3: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冷气罩要小心膝盖。啊，楼下老师有打书说了，你邀请他出席。

0: 海一号的投产仪式，他让我转告你，他就不去现场了，在家里看实况转播。等出油漆的那一天，他请你喝可以龙江的纯粮酿造的老白干，这是他原话啊。
1: 哎呀，老石油大叔，多好的老前辈啊，你先替我谢谢他老人家。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哎，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2: 在深海一号一角，那只远远伸出船体的银色管道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将出现一只明亮的火炬，它将宣告所有的深水警卫正常产油产气，宣告所有的水下管会正常输送，宣告深海一号试生产成功。控制室里，总指挥秦海、能源站总经理孙立、青岛船厂赵厂长凝视着监控屏幕，最紧张的是水下管道部总监李静。此时现场又来了一位神秘人物。
3: 孙总，各路天然气沿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4: 火炬点燃，十分钟准备。
3: 李总监，三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5: 啊？
3: 仪表显示 F-2 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6: 什么原因？
3: 正在排查。冯总，您怎么来了？
6: 啊，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瘦成这样了？
7: 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3: 啊，没有异常。
7: 机械动力呢？
3: 也没发现故障。
5: 再测一遍。
3: 明白。
5: 哎，怎么搞的呀？方总，秦总，你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1: 要是逐一排查，就得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5: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
4: 那就开始。
8: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
3: 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查对症吗？
4: 怎么了，李静？哎，我们共事十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
5: 关键时刻在我这掉泪，我还找不出来是在哪出的问题。深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五千多名建设成分占了七年，谁也雕出宇宙作业，雪中赶工，来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0: 李总监，您冷静点。李总监，您冷静点。李静，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 F4钢管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
1: 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
0: 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
1: 是。
0: 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
1: 应该可以，但是。

0: 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靖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靖你相信自己该掠过的坚决掠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靖，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1: 有的。
0: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 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嗯，
1: 我知道了。
0: 冷静下来就好。啊，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2: 好，走。
3: 秦海和方总来到甲板上，波涛汹涌的海面，橘黄色的深海一号巍然矗立，蓝天碧海，海天一色。四根50多米高的巨大立柱压住了阵脚，16根粗壮的季舶巨指锚链稳定着所有人的心神。二人来到直升机起降平台上，极目远望。
0: 心潮难平，方总，哎，坐一下吧。好，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4: 哎，
0: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4: 好，我去拿。
0: 哎，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方总，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 已经扩散了，哎呀，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 是啊。
3: 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石的惊心动魄。 想想土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哎，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5: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照顾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啊？
3: 董事长。 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
5: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
1: 也不可怠

0: 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我之大策。明白。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1: 董事长。
2: 我明白，
3: 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2: 啊，好。
3: 金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2: 他亲自上阵。
3: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 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
4: 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5: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太好了。
4: 机器人操作有误差，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5: 李静。
4: 注意安全，秦总放心，我可是女汉子，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
5: 李静，什么情况？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
6: 故障信号消失，故障信号消失！太好了，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7: 好，
8: 火炬点燃，准备，火炬点燃灯。

0: 2021年6月25日上午，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中国海油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投产仪式在北京和南海气田现场隆重举行。北京会场气田现场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气氛热烈。当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火炬熊熊燃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脱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2: 启动天然气外输，
1: 转输流量数字稳点攀升，输出正常。
2: 深海一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请求正式投产运营。
3: 运营
2: 是，
3: 我宣布中国深海一号能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 方总离世了。什么？方总他……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呢。秦总，深海一号正式投产通气了。 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 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3期工程，它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 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方总，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
1: 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正式投产运营。水深1500米的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能源站，进行油气水分离处理。同现在开始，它将以每年30页立方米的规模，满足粤港澳大湾区4分之1的渔民生态基的渔民生用气需求。其建造施工过程涉及3项世界首次和13项国内首次应用技术，以深海1号为代表的超深水气田，不仅带动了我国造船钢铁基建的民族工业的发展，还让中国的石油事业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坚定践行者。
2: 深海1号打开了一个新的中国深度，更打开了一个中国人新的未来。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1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 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西藏旅游了，我要去看青岛的海，去看南海，去看三亚的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四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林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各位收听。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开始还是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哈，来一段节奏。狗熊哆嗦毛，弄动框，弄动框，弄动弄动弄动框。
0: 这段词儿让你念出来也真的是难为我的搭档了。
1: 最近我真的是被这个洗脑了，
0: 是特别接地气，也特别的洗脑。最近刷短视频呢，您大概率被这段魔性的节奏洗过脑。画面里呢，舞蹈老师严肃地念出狗熊哆嗦毛，紧接着浑身震颤，左右摆动，节奏感十足。经过 AI 技术海量二创，各种动物、人物，甚至是公交车都被哆嗦了一遍。网友直呼呢，想象力无限。
1: 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看似是很搞怪的哈，但是其实它背后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
0: 是，谷子秧歌呢，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其动作大张大合，粗犷奔放，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最早呢，可以追溯至北宋，成于明，盛于清，带着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其实最近呢，和狗熊哆嗦毛一同火出圈的还有一个动作，叫闪身步。这个动作呢，来自安徽花鼓灯，同样是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作为花鼓灯数百个动作之一呢，闪身步主要是用于表达情绪，常常呢在男女角色兰花与鼓架子互动的时候使用的。这个男性的表演呢，干净利落。女性配合扇子手绢更显柔美。
0: 从严肃的教学课堂到魔性的网络热梗，从非遗传承到 AI 二创，狗熊哆嗦毛和闪身步的破圈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件青春的外衣，在新时代里抖落一身尘土，重新鲜活起来。
1: 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生活中或者是拍短视频的时候呢，都喜欢这两个动作
0: 模仿。
1: 对，不过热闹之余，医生也提醒说，这两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实则门槛不低，对于核心力量和关节的协调性要求很高，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模仿，以免扭伤。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半小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北京多地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白鹅，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为什么格外强？多地车辆被夜蛾的幼虫啃出了小洞，那么夜蛾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牙口这么好？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有多地的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呢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了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2: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呢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呢还有买家反映说自己全款购买的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4: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零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一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3: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4: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3: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

0: 们得半年到一年。
1: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0: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1: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2: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3: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就纳闷。
2: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1: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4: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万2，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使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1: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5: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全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6: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逾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

0: 合同。
1: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科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那么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对抗。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5: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4: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6: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呢，是利用人工智能增选出好的问题，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4: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5: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7: 基础研究瞄准的呢，就是老百姓听不懂却对我们每个人都影响深远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呢，基础研究又是所有科学当中最难突破的领域之一，因此呢，把它称为极限突破也不为过。那么极限突破计划到底如何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的支持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56%，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8: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陆续

0: 现存了500米口径、球面4.5远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那么这些先进的性能呢，为阐述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1: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正处于创新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鸭蛋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关中挑大梁，
2: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3: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基础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的危害盛期，最近呢，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呢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了。
7: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虫情，不要徒手接触哈，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大家呢可以向物业或者是属地的园林绿化部门去反映。
6: 是，美国白鹅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或者说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8: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9: 其实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3代。这3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3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1代2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

0: 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啊，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1: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0: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1: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0: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目，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没有尿啊、甲胃炎啊、高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2: 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鹅呢，除了剪除网目、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呢还在释放一种只有2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聂小峰，来以虫治虫。今年呢，北京市已经释放了近7亿头，9月28号起呢，全市继续释放约4亿头。
3: 名字里呢听着带着一个疯字，那它会不会蜇人啊？对人和宠物安全吗？我们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4: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

0: 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额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额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额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 90% 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1: 刚才呢，我们提到的美国白额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种虫子呢，更让人头疼了，因为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最近呢，上海、浙江、江苏等多地的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说，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了多个圆形的小洞。有车主呢，就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这个罪魁祸首竟然是夜蛾的幼虫。
2: 那么夜蛾的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汽车呢？另外就是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3: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4: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他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啊，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3: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4: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3: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4: 目前南方呢，比如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它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呢，先来关注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即将正式施行，如何守住网络金融营销的合规底线。
1: 生鲜电商发布通知，告别免费包装，福州多家电商平台超市收取订单打包费。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正式实施。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那么新规该如何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又将如何影响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生态，从而守护百姓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3: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啊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新规啊，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切断免责外包的退路，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啊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合规备案，分支机构和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2: 新规核心本质是一次制度补短板、责任重界定、行业重洗牌的系统性治理，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从源头斩断违规营销利益链条。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4: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这个乱象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处罚的力度，让他这个违规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这个关闭推荐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这种情况出现。
2: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曾刚观察，
4: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不能再单靠这个抢流量

0: 玩套路。短期来看呢，这个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则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啊我们一些这个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1: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实现了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性切换，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
2: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继多家线上超市电商平台宣布收取包装费之后，福建省福州市一家知名的生鲜电商平台正式对外宣布，从10月5号开始，每笔订单收取 0.45 元的打包费。这也意味着福州延续多年的下单免打包费模式迎来了改变。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福州台记者张金玲。金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福州有哪些电商平台线上超市收取订单的打包费呢？
5: 好的，主持人。那许多福州消费者对于商品收取打包费、包装费还是比较陌生的。那实际上呢，这已经是不少平台的普遍做法。那作为从福州成长起来的本土生鲜品牌，这一家的线上超市呢，它是凭借30分钟左右的前置餐配送服务，在福建本地呢是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那此前是长期维持包装免费政策。那今年以来呢，生鲜电商行业的包装收费节奏是明显加快了。早在2021年呢，国内某知名的大型会员商店就率先上线了1元基础包装费。2023年针对低温商品，再额外征收1元的保温包装费用。而另外一家国内知名的生鲜超市呢，在2024年1月开始呢，线上配送订单统一也收取了1元的包装费。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余的4家商超线上渠道也先后推出了包装收费机制，收费区大多是在0.8元至1.2元之间。那不同平台的收费规则各有差异，部分平台是采用统一固定的收费，也有平台是拆分基础包装费和保温附加费，同时呢也设置了豁免的情形，原厂大包装的商品呢，他们不会重复收取包装费用。主持人，
4: 那根据你的采访情况来给我们介绍原因是什么？
5: 那对于生鲜电商平台扎堆收取包装费的原因呢，业内分析主要集中在2点，一点是因为成本的覆盖。那随着今年7月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的正式实施，以及相关限塑政策的推进，普通一次性的塑料袋呢，逐渐被可降解的材料替代，直接推高了采购的成本。那也据了解呢，生物可降解包材的采购成本是传统普通塑料的3倍左右。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持续全额承担这笔开支呢，是有一定的经营压力的。那在业内人士看来呢，对于日均百万级订单规模的生鲜电商平台而言呢，每单几毛钱的包材成本，全年累计下来会是数亿元级别的支出。那另外呢，随着平台烧钱补贴的退潮，行业整体从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的经营，平台需要将交易的真实成本显性化，包装费呢也被视为效率驱动盈利的主要体现。那法律界人士以监管部门呢，此前就已经就外卖生鲜领域的打包费乱象发生过了。那附加

0: 收费必须坚持明码标价，做到收费项目清晰、自价相符，并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对于新进入收费行业的平台而言呢，收费规则清晰、公示到位是减少消费纠纷的前提。而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几毛钱的打包费呢，影响是有限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收费之后平台能否提供与收费相匹配的包装品质和服务水准。主持人，
1: 确实。好的，张金玲。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4: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了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3: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4: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弟回来。
3: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详细的听报告。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0: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0: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0: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1: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0: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银发浪潮席卷而来，一群赛博护工呢正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日常。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多款养老机器人成为了团宠。这些机器人能为老年朋友做些什么？他们使用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许陆阳的报道。
4: 您的血压是 收呀，卖力正常呀。
0: 在杭州余杭区仓田街道泰妍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一台身高约1.2米的机器人小西正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为老人逐一测量血压血氧，他还能将健康数据精准留存，充当起一位专业的健康管家。泰妍社区居民朱生祥：
5: 我们平时量血压什么都是用小西，对我们老年人比较方便。
6: 小西小西，等我唱着歌。
0: 从生活辅助到情感慰藉，小西和社区引入的其他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区域，肩负起安全巡逻、趣味互动、咨询接待等多种职责。它不仅能满足老人对健康管理的需求，还能提供情绪价值。余杭区仓前街道泰妍社区居委会委员朱思雨：
7: 我们老年人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社区引入了3台智能机器人，分别是一楼有一台可以简单的帮我们的老年人处理一些问题，然后二楼呢有我们的一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帮老年人量血压啊、测血脂啊，然后还有一个高科技的辅助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老年人腿脚不方便的话呢，可以用它来做康复。
0: 在康复师和老人看来，机器人确实帮忙做了不少重复性劳动，这让大家对它的功能也有了更多的期待。社区居民朱生祥：
5: 我们非常希望它有多一些医疗功能，最好是有送药的功能，还有呢，比如讲我们头晕啊什么啊都能够检查得出就好了。我们年纪大的人啊，绝大部分都是方言，最好是方言也能够听懂。
0: 康复师陈真真则希望机器人以后能够全方位陪伴老人，
8: 比如说量血压可能就在当前的这个机器上，希望就是说以后能联网，比如说跟其他医院，比如说我们社区医院啊这种，我希望未来机器人不是说被动的听从我们的指令，而是能像人类一样主动的去观察我们的需求，做到全方位的陪伴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国气象局发布国庆假期及十月全国气候趋势预测。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日期间呢，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那么十一假期哪些地区天气晴好，具体哪些区域又对公众的出行旅游、返程交通带来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国庆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1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假日期间，西北太平洋台风较活跃，除了26号台风舒利基之外，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但均是远海台风，对我国基本无影响。
10: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
1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0: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外出游玩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 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特别是准备到上述地区旅游的公众要备好衣物，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另外，10月3日甘肃东部、陕西北部，10月6日到7日四川盆地南部等地有雾，需关注早晨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3: 文化和旅游部门呢也提醒大家哈，要做足行前的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的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和时间。另外呢，不要前往没有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持续推进，海外熊猫馆的场馆搭建，竹子供给藏着哪些讲究，从濒危到易危降级背后有哪些科学依据，科研人员近期又解锁了大熊猫的哪些有趣习性。一股较强冷空气近日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摄氏度左右。号称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将如何影响国庆假期？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启程，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正式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相关话题多次登上全网热搜，无数网友在线云送行，蹲守两只国宝的新家动态。6岁的两只国宝正值什么年龄阶段？跨洋长途运输有哪些专属保障措施？升级改造后的场馆适配度如何？持续数十年的大熊猫国际合作藏着怎样的保护价值与文化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从动物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为大家深度解读。何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国宝主角哈。雄性平平，他是出生在2020年3月，雌性福霜出生于2020年10月。那现在呢，两个大熊猫都是6岁左右。那对于大熊猫来说，这个年纪是不是刚好步入成年期？两只大熊猫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身心发育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3: 对，其实呢，我们这次这两只大熊猫啊，其实刚刚都进入到了它的这个我们叫做成年期啊，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其实我们平常在人类身上，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中国啊，18岁这个叫成年，然后有的国家呢16岁定为成年，但对于动物而言的话，我们通常来说达到性成熟之后，我们就把它定为成年期。所以呢，大熊猫的这个成年期呢，也就是它达到性成熟的，一般来说是5岁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只熊猫啊，应该是6岁了啊。那所以呢，它应该是属于进入成年期的这个青壮年大熊猫。
0: 对。那这个时候它们的性格特点是不是也就比较稳定下来了？看它平常的一些行为，也能够大概猜测它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
3: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国内大家对于大熊猫的每只个体啊，这个我们知道都有很多粉丝啊，大家对他们也都比较了解。那这一次的这两只个体，一只这个叫平平啊，另一只叫这个福霜啊，据说也都是性格活泼好动的啊，探索力也比较强，可能对环境呢也比较敏感啊，那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能力的这两只个体。
0: 那这次呢是为期10年的长期旅居，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一般能达到多少年呢？这10年算不算它们生命中最为黄金的一个阶段？
3: 对的，因为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野外情况下，这个大熊猫啊，它的寿命可能就30岁以内吧。但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其实我们最长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记录应该有38岁之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啊，超过20岁那才算作老年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这两只准备去旅居的，它们其实现在按6岁来算，旅居10年也就16岁。6岁到16岁啊，其实是这个大熊猫算是它的生命周期里最黄金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吧。所以我觉得是正好是青中年时代啊，正好是它最适合进行展示和最适合进行繁殖的时间。
0: 跨洋运输这个路途是很远的，而且环境变化也大。根据公开信息呢，中方团队专门制定了运输方案，还提前做了运输的适应性训练。从动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具体是怎么预防大熊猫出现应激反应呢？那大熊猫会不会也像人一样存在着一个时差适应的问题呢？
3: 这个呢，其实首先是我们说这个应激， 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机构啊，比如说像特别著名像成都这个大熊猫的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呢它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活动空间的，它并不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局促的一个小房间，更不要说是在一个小笼子里面。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大熊猫进行长途运输，势必得给它放到这样的一个笼舍之中，那这个笼舍的面积呢，即使我们可以努力把它做得大一点，但也远远不可能啊，这个达到它原本的生活的水平，因为它要符合这个机舱的大小。所以呢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呢，是要让这个大熊猫能够适应对这个笼距的一个这种相当于敏感性吧，我们经常会说这是叫脱敏训练，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反复的，比如说在它的饲养基地让这个大熊猫去习惯啊，不断的进入这个运输笼，然后呢我们可能饲养员呢会给它有一些正向的强化措施，比如说它成功的在运输笼里待一段时间啊，我们饲养员就奖励它一些食物，然后把这个运输笼和这个好吃的食物啊，让它自己能够建立一种条件反射，让它不再害怕这样的一个笼箱。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说坐飞机啊，这个运输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震动呀、噪音呀，可能在适应性训练的过程中也得给它模拟模拟，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提前去适应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说飞机它也有自己的比如说空调呀，它的这个温度啊，它的湿度啊，以及光啊，它可能跟我们平常饲养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可能都需要提前去给它做

制，让它逐渐调整中国和这个运输地啊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光照之间的这种校准吧。那逐渐的这个在我们知道运到目的地之后还要隔离嘛，那隔离期间逐渐进行调整，应该就能够。

原体啊，去检查寄生虫啊，然后等等等等。那当然可能还需要像人类体检一样，不断的去有一些啊，比如说生理生化的一些指标啊，这样的一些测量，最终呢，在保证无误的情况之下，最终才会把它这个算是。

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

0: 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0: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1: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3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1到8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3: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1: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4: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1: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0: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 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

0: 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2: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3: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2: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3: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2: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 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

0: 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给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1: 声称是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一半。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2: 昨日新闻重现，勤农俞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勤农俞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 总台中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3: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 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4: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 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5: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院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
6: 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光伏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
4: 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升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 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7: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
0: 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4: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0: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4: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2: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4: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2: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1: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7: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8: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7: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8: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7: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失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9: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有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7: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憋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1: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7: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叮嘱，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9: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7: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8: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1: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

0: 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他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0: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它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 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0: 昨日新闻重现。
4: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5: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营运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发现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 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4: 更新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嗯，
5: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个一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4: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5: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压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话，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像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两年三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10000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了？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4: 对，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两年三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 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5: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营运上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长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的一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可能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期，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4: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5: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三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相对好的一家。 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AI， 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

0: 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1: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26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2年后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龙德将台堡，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西吉会师，最终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90多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近日，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相关内容，有人实地重走长征路，有人观看红色影片回望历史，还有普通网友晒出老区如今的生活日常。飞驰穿行在群山之间的复兴号，驶过当年长征途经的土地，铁轨延伸向曾经的雪山草地，90年前那段艰苦远征，跳出课本与展馆，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和视野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1934年10月，1.4万余名中央红军指战员从福建三明宁化县出发，踏上漫漫征途。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4个主要出发地之一，90多年前的宁化群山，军号嘹亮，旌旗猎猎。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一枚红军使用过的号嘴，静静躺在展柜中。这次号谱收录了340首号曲，涵盖行军、集结、冲锋等指令。在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那个战争年代，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1931年秋，全新的红军号谱正式颁行。这本珍贵的号谱背后，还藏着一位红军战士“人在号谱就在”的承诺。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本号谱背后的长征故事。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 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普时的誓言：人在，号普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普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把经历岁月沧桑的切烟刀，记录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率领下驻扎遂川横石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

0: 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升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升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1: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0: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2: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羊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兑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谊。
0: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3: 这个时候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0: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2: 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光机外箱上的英文依然清晰可辨。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 能救命的 X 光机为何长征途中被留在了乌蒙山的小村？

0: 债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难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2: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红军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得我的曾祖父和我的姨姨，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谈出去。
1: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革命时期，这里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留下了349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帅的光辉足迹。如果你去到位于河南信阳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参观，会看到一把军号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这把军号见证了一位开国少将怎样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司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6: 周世忠看到司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司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5: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一枪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25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1: 同样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还收藏着一副粗布旧绑腿，它讲述的是一个红25军娃娃兵的英雄故事。这副绑腿的主人叫曹思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副旧绑腿不仅承载着一位母亲的牵挂，更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丈量出的钢铁征程。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段往事。
5: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珍藏着一副长约9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粗布旧绑腿，上面还隐隐透着暗褐色的血迹。绑腿的主人就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少将曹思明。1931年，不满14岁的曹思明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首长看他人小决心大，又机灵麻利，就留下他做通信员，没给发枪，只发了2条绑腿。1934年11月，17岁的曹思明随红25军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临行前，母亲把绑腿缝了又缝，还加了衬布，让绑腿变得又软又厚。
16: 母亲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些，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它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5: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为小铁腿。1935年，红25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25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1: 90年 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与4086块碎骨。当年红军将士正是凭借这片山石的掩护，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大部队强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向东眺望，湘江奔涌北去，昔日激战的渡口如今桥梁飞架，驱车过江不过2分钟。历史的时针回拨至1934年岁末，这些渡口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场，无数英勇将士在此洒尽最后的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宗全、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17: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18: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9: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18: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17: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20: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17: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21: 1934年九三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记号。
17: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2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 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需要祭拜，我们要把它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17: 一句一训，五代人。蒋石林从六七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21: 啊，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认为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说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地棒交给我，这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地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2: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7: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0: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7: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20: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17: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3: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7: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3: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7: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 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7: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周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7: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8: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7: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8: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17: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22: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17: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23: 喝泉州金怀茶。
17: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22: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7: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22: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17: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戴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21: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17: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21: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1: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
17: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9: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儿。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

0: 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那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那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66集。
5: 第二天上午，魏达夫再一次离开法华镇。他走了很长一段路，又换乘了2辆电车，跑到二马路大舞台对面，找到那家小吃店，好好吃了一顿早点。他最喜欢这家店的生煎馒头和砂锅馄饨。吃饱喝足，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松了松肩背，起身出了小吃店，走到了三马路申报馆。报馆门口靠墙蹲着许多报贩，面前的地上铺着油布，布上放着各种报纸。申报发行量大，每个报贩手底下都有很多报童，所以凌晨申报发行，报贩们把报纸折叠点数发给报童，然后依旧守在申报馆墙边。烧完几小时，望平街上别家报馆也会把报纸送到这里，交给申报报贩，再由他们发给报童。报馆底楼是印刷厂和排字间。魏达夫在2楼营业厅柜台打听，说自己要在报纸上发一条广告。报馆的人把魏达夫领到了广告科，他说这条广告必须加急刊登，明天早上就要见报，广告只需刊登一次，但他愿意花刊登一周的钱，而且愿意支付加急的费用。他把拟定的文字交给负责接待他的吴小姐，还顺口夸了吴小姐的新发型，问她是在哪家著名理发店做的头发，说她要去报告女朋友。他并不着急离开，盯着吴小姐，一字不差地把那段文字誊录到稿纸上。吴小姐被魏达夫夸得心花怒放，倒也没有对他的百般要求心生厌烦。开了单子，付了钱，广告的事情算是办完了。魏达夫看看时间，又问吴小姐，能不能让我用一下电话？吴小姐指了指窗边架子上的电话机，

0: 电话那头是陈千里，他对魏达夫说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喝酒，也不用回法华镇，让他找地方躲起来，明天一早到顾家宅公园门口跟他碰头，有事情让他做。放下听筒，魏达夫笑着对吴小姐说，今天没事了，老板刚刚让我休息，不要回公司，要不我请吴小姐午饭。这一回吴小姐没有理他。
1: 出了申报馆已是下午一点，魏达夫似乎没有注意到报馆周围有三个人盯上了他。望平街上有一个，三马路上有一个，在三马路对面街角上也站着一个。他打算去二马路上的悦来川菜馆，他觉得吃一点辣的食物可能比较适合他此刻的心情。距离川菜馆还有几十步，一辆小车靠近魏达夫身边，他觉得有异样，转头看那辆车，身后有个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0: 魏先生，找了你好久，欠了人家钱，你忘了吗？
1: 他想回头，但后脑勺被人用手按住了，两个肩膀上也各有一双手。这时候从前面过来一个人，抓住他洋装的衣领。魏达夫认出了这个人，在电车上就看到过，他甚至还跟着自己换了一趟车。昨天晚上跟卢中德说过那番话之后，魏达夫就预料到会有人来抓自己。他半夜一直睡不着，事情萦绕在心，不吐不快。后半夜他去了陈千里那间牛奶棚，想把他叫醒，但陈千里也没有睡着，依旧背靠围栏坐在干草上。月光从棚顶气窗照射进来，两个人就蹲坐在地上说了一个多小时。陈千里跟他想的一样，昨天晚上他在小酒馆里说了那些话，他们不会不对他感兴趣。
0: 几个人把魏达夫按进了汽车后座，后座的另一侧坐着游天笑，他被夹在游天笑和一名便衣特务中间，前座除了司机也坐着一个特务。一路跟他到这里的那三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上了车，另外两个消失在二马路的人群中，行人并没有注意到街边发生的这一幕。是绑架，但魏达夫没有叫喊，他知道对这些人叫喊也没用，反而会让自己皮肉多吃点苦头。汽车并没有朝龙华方向驶去，反而顺着浙江路向北开，不知道他们会把他带到哪里。魏达夫心里有些惴惴不安。
1: 魏达夫在车上被人用黑布蒙了头，隔着头套他只能看见一些光亮和影子，但在蒙上黑布之前，他看到了汽车越过马路中间巨马排成的长龙。上海的马路他熟悉的像自己的手指，他猜他们要把他押送到闸北。停车前他听到汽笛声，火车在铁轨上咣当而过，声音那么近，他想这里一定在北站附近。进门前他绊了一下，摔倒在台阶上，趁乱他从头套下面的缝隙看到了外面。他熟悉房子，看见一个墙角就能想出整幢楼房的样子，他马上猜到这儿是莱安里。他隐约记得莱安里有一家旅社，他很少到这里来，因为这里地近北站，是租界华界交错之地，两处的警察巡捕都不愿意跑到这里来，附近出没的人品流复杂。去年年初日军轰炸闸北，不丹火车站、宝山路、新民路上楼房俱毁，遍地瓦砾。因为正对着火车站，莱阿里弄堂房顶和天台上埋伏过十九路军，当时有几百名日军试图从莱阿里进窥火车站，被居高临下的击溃。但是那么一来， 居住在附近的平常人家。

外面，原是套间的起居室，家具也被搬得干干净净，只放着一张桌子，桌后放着两把椅子，桌前放着一把。魏达夫心里有数，这就是审讯室了。

全身发热，冒汗，头开始疼痛，光线突然好像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隆隆作响。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

0: 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全军各部队官兵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斗强军的磅礴力量。
3: 新闻聚焦，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
2: 直击现场，国防大学昨天下午举办时代楷模王继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3: 环球军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4集，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组织。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广泛开展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纪念活动，引导广大官兵汲取奋进力量，锻造圣战本领，以昂扬的精神风貌，聚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报道。
4: 叫先烈乖
2: 松柏寄哀思，英魂永长存。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组织官兵走进驻地烈士陵园，通过敬献花篮、肃立默哀、瞻仰丰碑等庄重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官兵们在深情追思中感悟初心使命，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不竭动力。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袁春：
5: 组织官兵前来祭奠先烈，就是要让大家时刻铭记历史，没有革命先烈曾经的牺牲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倍加珍惜，奋斗正当时，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6: 你们用生命守护家国安宁。
2: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近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1: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营的供给。
10: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4: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5: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0: 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5: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6: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7: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6: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8: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9: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0: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4: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段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4: 加速，
13: 陈玉杰，
14: 陈玉杰
13: 追平了，
14: 加速，
13: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14: 漂亮，
13: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5: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6: 没有悬念，
17: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5: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2: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2: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2: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是风，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定西三州市阴有小雨或阵雨，临夏、天水、平凉、庆阳、兰州、白银等州市阴间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镇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另外酒泉市有4到5级偏东风。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州及宁夏南部、定西南部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甘肃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胜利召开，吴晓军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孔兆迅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0: 甘肃农业大学建校8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石某军出席并讲话。
1: 我省各地立足不同区域水情，在节水增效中探寻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共赢之路。
0: 各地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知密知牢风险防控网络，护航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1: 全省各地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0: 纪录片《伏羲》央视开播，溯源感悟伏羲文化底蕴。
1: 2026甘肃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融通发展活动在苏州举办。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昨天在兰州胜利召开，会议应到代表492人，实到代表46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军、姜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盛、刘永杰担任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主席团成员和省军级领导同志。会议邀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领导同志在主席台就座。上午9时，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法。上午10时30分，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吴晓军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兆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当选后，吴晓军、孔兆迅先后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之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大会闭幕会并讲话。吴晓军指出，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的大会，是一次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大会。会议期间，全体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行使权力，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吴晓军表示，会议选举我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兆迅同志为省人民政府省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是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的信任。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感恩，不懈奋斗，忠于宪法和法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在历届班子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紧紧依靠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推动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18大以来3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具有极强。

0: 强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给我们以强大思想指引和极大精神鼓舞。甘肃作为国家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勤劳质朴，拥有坚实的发展基础、难得的发展机遇、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吴晓军强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扎实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在甘肃落地生根，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甘肃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以更大勇气和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奋力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把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解决得更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得更牢，让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必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激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争当行动派、实干家，争做拼搏者、奋斗者，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良好干事创业环境，齐心协力加快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是联系群众和党委政府的桥梁，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功效，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代表等工作，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为人民代言，为人民服务，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会议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甘肃台报道。
1: 下面播送吴晓军同志简历。吴晓军，

0: 二号，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选举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现予公告，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9月29日。
1: 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各代表团审议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的情况汇报，听取了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的有关情况介绍，表决通过了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名单草案，表决通过了关于代表联合提名各项选举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监票人名单草案。甘肃台报道。
0: 昨天上午开幕会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名单草案和代表联合提名各项选举候选人的情况汇报，确定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正式候选人名单、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正式候选人名单。甘肃台报道。
1: 昨天下午，甘肃农业大学建校8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兰州隆重举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石谋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甘肃农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他强调，甘肃农业大学要持续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着力打造大思政育人格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决策部署，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建设西部一流大学。希望全体教师涵养道德操守，静心教书育人，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涵养爱农情怀，做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丁巨盛、尚勋武出席，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外籍合作专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约根·奥利森分别致辞。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干旱少雨，水资源是发展最大刚性约束。从河西灌区到陇中大地，各地立足不同区域水情，通过水权改革、智慧滴灌、生态价值转化等多种举措，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方水，在节水增效中探寻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共赢之路。请听报道。
1: 在武威市凉州区永昌灌区水权交易中心，信息化大屏实时更新水权交易数据，用水余缺、调配明细一目了然。当地创新建立五级水权分配机制，实现用水指标到户、计量设施到井、精细管理到田，有效盘活存量水资源。凉州区永昌水利管理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杨哲。
3: 灌区信息化平台将信息化技术与水资源管理相融合，实现设备远程控制、取水计量覆盖、总量精准控制、信息自动采集、数据智能分析、有效预测和应对供水变化趋势，打通从取水源头到天界终端全链条管理，以数字赋能节水增效。
1: 作为石洋河流域重点管控区域，武威市持续深化水权改革，构建精细化闭环式水资源管理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水权交易2556单，交易水量8136.62万立方米，1.6万眼机井全部配套智能计量设施，取水数据全部接入省市监管平台，实现水资源管控全覆盖智能化。民勤县水务局副局长王兴斌。
4: 我们计划到今年年底全县建成滴灌泵池2950座，滴灌泵池的建成投用，让地表水从大水脉灌转变为精准滴灌，深刻改变民勤农业灌溉方式。
1: 在玉门市黄闸湾镇，智慧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全面投用， 数字化管控实现农田精准抗旱、节水降耗，农户手机就能远。

0: 程操控灌溉阀门。玉门市黄闸湾镇高标准农田管控中心工作人员殷华东：
1: 现在是用的是水肥净化，大大节省了水，提高了肥的利用率。
0: 智能化灌溉模式的推广，有效破解传统农业耗水大、成本高、效率低的难题。数据显示，当地玉米种植可实现节水40%，节肥26%，人工成本节省90%以上，有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收。定西市渭源县立足本地水情，统筹水资源调配、水安全保障和水生态治理，加快互联互通水网建设，用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支撑城市更新和产业项目落地。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项目是当地补齐水资源循环利用短板的重点工程，目前正在加速建设中。渭源县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田书湖：
2: 项目总投资8234万元，开工建设日历，我们严格对标建设标准，倒排工尺，压差推进，整体施工进度平稳有序。
0: 作为我省唯一入选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城市，张掖创新信用加 GEP 融合改革，打通生态资产变现通道，破解生态企业缺抵押物融资难题。依托甘肃信义贷陇信通平台，全省首笔林业碳汇质押贷款、水权贷、GEP 质押贷款相继落地。张掖市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孟德：
3: 从2026年4月起呢，水务部门依托市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开展水权交易，交易方式主要采用在线协商和协议转让两种形式。截至目前呢，共完成水权交易834笔，交易水量742万立方米。
0: 当前，我省正在把深度节水控水的要求落到田间地头，各地通过制度确权、科技赋能、市场激活，让每一方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为全省深度节水控水、保障流域生态安全、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鲜活实践。
4: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6: 我省各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项目建设、消防安全治理、重点行业场所管控等关键领域，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风险防护网络，以抓实抓细的安全生产举措护航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请听报道。
0: 在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西河村群山之巅，共和镇5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如火如荼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65亿元，安装8台6.25兆瓦风机，同步配套新建110千伏升压站一座及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配套建设35千伏集电线路和道路等附属工程，构建起安全高效、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输送体系。项目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质量为本、安全为先，精准把控施工节点，高效破解建设难题，实现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建设进度三位一体统筹推进，为项目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保障。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5万千瓦风电项目安全员李成亮：
7: 项目全程紧绷安全生产红线，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管控、隐患排查及文明施工要求，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安全有序开展风力发电机组吊装作业，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并网发电。
0: 玉门市消防救援大队紧盯风险高发区域，常态化开展集中检查与夜间专项排查，靶向破解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失效等突出问题，从源头化解火灾风险。玉门消防救援大队油城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殷浩：
8: 重点排查整治高层建筑火灾隐患，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飞线充电以及消防车通道占用堵塞等突出问题，对检查发现的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做到期限闭环清零。
0: 与此同时，玉门市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贴近群众、熟悉民情的优势，把消防安全融入网格化。

0: 日常治理。工作人员走进家家户户，把风险排查安全提示融入入户走访，打通消防安全治理的末梢环节。玉门市新市区街道迎宾路社区专职社区工作者张瑞：
1: 我们日常在网格内开展消防安全敲门行动，尤其是独居老人，我们会反复上门提醒，发现小隐患现场督促整改，遇到重大风险及时上报，守护好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
0: 近日，嘉峪关市商务局联合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10部门开展全市再生资源回收场所专项整治行动，对城区、城乡结合部、工业园区及周边回收站点进行拉网式排查，现场查隐患、定措施、促整改，切实筑牢安全生产与生态环境防线，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当天，检查组深入嘉峪关市再生资源回收站点，逐户逐项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核查经营资质与备案情况，严查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违规收购储存废弃油桶、气瓶、废旧电池等危险物品，以及固废与危化品混存混放等行为。嘉峪关市商务局市场秩序科政策法规科科长梁艳春：
2: 我们将聚焦资质不全、危废混存、安全制度缺失等突出问题，分类施策对能整改的限期整改规范，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依规处置，绝不留死角。
3: 国庆将至，千里陇原换上国庆盛装，各项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请听报道。
4: 金秋起新章，红旗映陇原，在陇南、庆阳等地，大街小巷、沿街商铺纷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为城市增添浓浓的节日氛围，澎湃激昂的爱国声浪。南京游客郭元起：
5: 所有人都在一起合唱着红歌，大家都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的激动，非常自豪，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地提前谋划，积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临夏市组建专项整治小组，聚焦超门店经营、占道经营及乱摆乱放等突出问题，集中攻坚。天水市从环境消杀、食品安全等方面努力纳。
6: 节日期间，我们会保障食品新鲜、供应充足，坚守食品安全底线，诚信经营，明码标价，一心做好每一道菜品，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4: 为切实提升游客出游安全感与满意度，张掖市苏南县大河乡派出所民辅警深入重点景区、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巡逻防控，精准排查各类治安隐患。同时化身安全讲解员，向过往游客和景区商户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宣传。游客安南扎西：
7: 遇到了民警在巡逻，给我们介绍了游玩路线和安全注意事项，让人感觉这座小城市既有美景更有温暖。
4: 张掖市苏南县公安局大河派出所教导员徐亮：
8: 以精准高效的警务保障，温情优质的便民服务，全力守护辖区文旅市场平安有序。
9: 六集大型人文纪录片《伏羲》于9月25号20点在 CCTV 9纪录频道正式播出，天水社会各界集中观看，一同沿着文明萌发、生长、流变的脉络，层层递进，探寻人文始祖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请听报道。
3: 在天水市秦州区大成街道进步巷社区，社区干部与居民围坐在一起，共同收看人文纪录片《伏羲》。随着伏羲照起文明的故事缓缓呈现，大家沉浸其中，细细品味这片西皇故土承载的厚重文明。天水市秦州区大成街道进步巷社区居民田小泉：
10: 作为天水人，从小就听伏羲的故事，看完伏羲这部片子，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伏羲文化不只是个传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根脉，心里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纪录片立足西皇故里天水，追溯中华文化源头，鲜活的画面、详实的史料，让大家深受触动。

0: 学生田瑞鑫。
1: 他教古人结王卜鱼画八卦特别厉害，我要好好学习，把伏羲的故事讲给我的同学们听。
0: 伏羲全片共六集，每集25分钟。该片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依托大地湾等重要史前遗址的考古发现，分别从前民定居农耕、观象授时、构建人伦礼法、文化交融传播等维度，将抽象晦涩的上古文化符号转化为具象可感的历史图景。
2: 近日，由省工信厅主办的丝路新机遇东西共未来2026甘肃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融通发展活动在苏州举办。长三角地区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商协会代表以及甘肃省行业主管部门、产业园区、骨干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产业融通，共谋供需匹配，共商发展共赢。近年来，甘肃坚持把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作为推动发展的主引擎，制定甘肃省打造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行动方案，一批长三角知名企业项目相继落地，两地优势高度互补，深度契合，双向赋能，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这已成为甘肃工业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未来，两地将以本次活动为新起点，甘肃将持续深化与长三角的产业协同，不断拓展合作深度，携手书写双向共赢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3: 玉门市聚焦群众突发性、临时性、紧迫性生活困难，健全完善主动发现加快速响应、精准施救加暖心兜底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
4: 玉门市玉门镇戴家滩村村民吴守荣夫妇今年年初遭遇交通事故，高额的治疗和康复费用让原本不宽裕的家庭陷入生活困境。民政工作人员得知后第一时间启动一事一议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为其办理了临时救助，有效缓解了其家庭经济压力。玉门市玉门镇戴家滩村村民吴守荣：
5: 这大概花了是15万，我们只是投了个5万多，临时救助给我们救助了这个17,160块钱。然后呢，
4: 玉门市玉门镇戴家滩村委会民政专干郑银胜：
6: 通过日常走访，及时掌握群众急难问题并快速上报，将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尤其是为腿脚不便、高龄独居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帮办服务，确保救助政策精准直达，不落一人。
4: 今年，玉门市扎实推进临时救助工作，累计为1363户、2264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577.11万元，切实为困难群众撑起了暖心伞，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力度。玉门市民政社会救助股干部蒲文珍：
7: 对标新修订的临时救助政策，细化落实救助举措，强化入户排查发现，优化救助办理流程，精准识别急难对象，规范救助实施，加强政策衔接。
8: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9: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0: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0: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宁夏。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临夏市消费文旅市场活力涌动，全市各大商圈、商超、特色街区、商业综合体和文旅场所集中推出节日消费活动，涵盖非遗展演、文博聚游、园林游赏。

0: 浦巷夜游、乡村农家、影院惠民、时尚茶饮等业态，打造全天候消费体验。中秋假期期间，全市节日市场供需两旺，秩序井然，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价格平稳。主要商业综合体、大型超市、餐饮门店、特色商业街区客流和销售额稳步增长。临夏市大街小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国庆氛围日渐浓厚。为迎接国庆假期，全市文旅市场、商务市场、消费市场已提前统筹保障，货源储备充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
1: 后月半歌声，以乐为序，礼赞家国。假日期间，河州牡丹文化公园中秋文艺晚会接续上演，花儿独唱、诗朗诵、琵琶独奏、舞蹈等节目，融团圆之情与家国之意，赏月、看演、游园，带动周边餐饮消费。临夏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推出丝路同心五千年沉浸式剧本游，以展厅为实景剧场，角色引导串联远古地质、丝路文明等篇章，穿插地质问答、非遗手作等互动环节，亲子家庭和研学游客由看展转为入戏，带动手作、文创、研学消费。园林古巷留脚步，漫游消费有滋味。人民红园秋色斑斓，亭台廊榭砖雕水景与层林相映，市民散步拍照、闲坐品茶。东郊公园红枫渐染，湖光潋滟，赏枫慢走、亲子拍照成为近郊短途主流。办方十三项延续传统街巷肌理，砖雕、葫芦、蛋雕等非遗可看可购，盖碗茶、手工酸奶、河州月饼构成逛宴带闭环，手抓酿皮、甜胚等美食沿街互补，古巷拓展为可吃可坐可拍的复合消费区。蓝天家园步行街、北大街夜市以正餐、夜宵、风味小吃、新式茶饮错位布局，傍晚客流稳步攀升，城区商圈与古巷街区互为补充，乡村田园沿链条，近郊休闲热起来。折桥湾等近郊乡村依托清泉绿意、院落田园，承接家庭聚餐与游客小聚，爆炒草鸡、农家地锅、炕锅洋芋、烤全羊及盖碗茶、河州包子等农家菜集中上线，把一顿饭延展为半日休闲。周边补充果蔬采摘、乡野漫步、艺农鲜花港，以赏花、购物、研学等丰富业态补位微度假，与人民红园八方十三巷划开消费环，拓宽近郊消费半径。夜游观影、品茶饮、年轻客单添活力，花开林下不夜城门楼灯组、国潮巡游、多彩活动与美食同场，光影和烟火把游客留到夜晚。八方十三巷夜灯映洪水河，古韵与新潮交织成灯眼吃完全链条。中天建广场、百亿时代广场、义乌商贸城广场等商圈布局咖啡与国风新茶饮，部分门店引进知名咖啡、新茶饮品牌，与本土盖碗茶错位经营。逛完景区，进店外带咖啡、清茶、月饼美食，组合成休憩加伴手，丰富假日茶消费。商超老字号文保宫，节日消费两头旺。节日期间，百盛、客都等大型商超统筹货源，月饼占据节庆 C 位，平价礼盒与散装同步销售，传统款与新式款互补，水果、干果、粮油、生鲜等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老字号八方龙鼎斋受古法手工推出传统口味及牡丹文创月饼，成为游客伴手首选。下周推出月满双节惠购河州，商超消费券到店自动满减，覆盖日常采购和节日购买，形成政府惠民加市场供给双重拉动。手抓羊肉农家宴与商超节货互补，自购走亲寄送同步释放。为迎接国庆，文旅、商务、消费各环节已提前统筹，货源充足，保供稳价等协同落位。临夏市将以文化展演为牵引。

0: 推动多业态互导、多场景互补，把中秋市场的文与热转化为国庆供给的优与足，让河州烟火更旺，城市消费更活。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堵点难点，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温度和效能，近期宁夏市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组织相关重点民生部门负责人走进市政务副大厅，扎实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活动，各部门负责人走出办公室，下沉赴一线，全程陪同群众办事，换位体验经办流程，以群众视角检视服务短板，以一线视角优化办事流程，将精细管理、精心服务理念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靶向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便民暖心，让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
2: 日前，记者在宁夏市政务服务中心社保服务窗口看到，市社保中心主要负责人正在陪同办事群众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关系转移、养老保险待遇申领、社保卡补办等高频业务，全程跟进群众办事每一个环节，细致查看办事指南公示、一次性告知落实、窗口经办规范等情况，耐心询问群众办事感受，深入了解群众在填表申报、材料准备、线上办理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3: 社保民生事项覆盖面广、关注度高，直接关系群众切身福祉，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就是直面服务短板、直击流程堵点。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办事体验，不断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通畅线上渠道，持续推动社保服务规范化、便利化，切实把便民利民举措落到实处。
2: 在医保服务窗口，市医保局主要负责人变身窗口工作人员，全程为群众办理参保信息变更、异地就医备案、门诊慢特病申报、医保政策咨询等民生业务，近距离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记录办事难点，实地排查窗口服务流程设置、政策解读中的薄弱环节，真实掌握群众就医报销、异地备案过程中的急难筹判问题。结合体验实际，负责人现场督促与政务大厅工作人员一同商讨优化服务举措，进一步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理时限，规范服务标准，兼顾办事效率与服务温度，切实破解群众办事来回跑、不会办的难题。
4: 医保服务是民生服务的重要前沿窗口，我们将持续对标群众期盼，持续优化业务经办流程，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办理更简单、更快捷、更暖心，切实解决群众烦心事。
2: 与此同时，发改、文旅等部门负责人同步深入对应服务窗口，围绕企业项目备案、行业许可办理、文旅经营备案、便民咨询服务等高频事项，全程跟随群众和企业办事流程，逐项检查业务办理规范、流程衔接、材料精简等落实情况，细致排查营商服务、行业审批、便民服务中的堵点难点，全面梳理可优化、可简化、可提速的服务环节。各部门沉浸式陪伴、点对点查短板、现场化抓整改的务实举措，切实优化了办事细节，疏通了服务堵点，市政务服务大厅高效顺畅的办事流程。耐心细致的服务态度、持续升级的便民举措，也让广大办事群众真切感受到了政务服务的温度。
5: 以前办证的时候总是这个担心材料对不对、不怎么看不懂，经过这次看到这个工作人员们这个流程优化的特别清楚，现场的指导也细致，破一次是基本上就能这个打办完，确实是比以前省心的很多。
6: 现在窗口服务越来越贴心了，很多流程都简化顺畅了，现有的问题及时能沟通解决，办事效率很高，整体体验不错。
2: 我们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政务服务工作的最高标准，依托我陪群众走流程常态化机制，全方位排查办事堵点、流程痛点、服务弱项，以贴身陪伴找问题，以精准整改优服务。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杨超说道，常态化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是宁夏市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擦亮便民利企政务服务品牌的重要抓手，各部门负责人全程陪同办事群众 从咨询引导、取号等

0: 后，材料提交到审批办结，完整跟进高频民生事项办理全流程，同步以窗口工作人员身份实操经办，核验流程细节，沉浸式感受群众办事的真实体验，精准摸排流程冗余、指引不清、衔接不畅等服务短板，让问题发现在一线，整改落实在一线。
1: 今年以来，我们扎实开展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行动，常态化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聚焦窗口运行中暴露出的服务短板、流程优化中存在的堵点问题，以及12345热线工单反映集中的事项，逐一反馈，面对面会商，明确整改责任和时限，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责任落实到位。
0: 下一步，临夏市将健全常态化陪伴体验，自查整改长效机制，持续深耕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办事流程，规范服务标准，提升经办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全力打造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政务服务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政务保障。
2: 9月28号，2026年临夏市东西写作及基层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市委副书记窦宏源出席并讲话，市委常会副市长崇宪胜主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学生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新阶段的时代内涵，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各级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促干、问题导向，紧盯常态化帮扶、基层治理、产业培育、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领域短板弱项，要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实效推动常态化帮扶与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3: 今天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播出第14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把握哪些要点，请看详细报道。
4: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关键性问题，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坚持制度管党、依规管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和根本之策，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敬见。金秋时节，天朗气清，气温舒爽，正是踏青游园的好时候。宁夏市人民公园、东郊公园秋色斑斓，景致如画，秀美的园林风光吸引众多市民及周边游客前来休闲赏景，园内迎来客流高峰。秋日的人民公园古意悠然，景致别致，园内各类植被悄然换色，青绿、浅黄、淡红层层交织，林木疏密有致，亭台廊榭与砖雕景观掩映在秋色之间，湖面水波澄澈，树影倒映水中，处处清新雅致。不少市民或休闲散步观赏沿途秋景，或驻足亭台廊道闲谈放松，或手持相机手机定格秋日园林景色，往来游客络绎不绝，整体氛围闲适热闹。
5: 今天天气不错，然后我们就到红园里面转转，这里面树木比较多，建筑也很好看，看着也挺赏心悦目的。而且这个里面还有各种喝茶休闲的地方，来逛一下坐一下午也是比较舒服的。
4: 与此同时，东郊公园的秋日景致也别有一番风味，公园内枫叶开始泛红，与金黄树叶、深绿林木交织在一起，层次分明，秋阳洒落在枫叶上，色彩明亮柔和，呈现出浓郁的秋日氛围。不少游客特意来到东郊公园赏枫拍照，红枫树下有人驻足观赏枫叶，有人举起手机记录秋景，园区步道上散步观景休闲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沉浸式欣赏湖光秋色，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享受假日闲暇。
6: 今天天气也特别好，东郊公园里的树叶也转黄了，带着孩子出来就是踏青游玩一下，亲近一下自然，感觉空气比较清新，感觉也特别好。
4: 一座座城市公园承载着宁夏人的假日欢愉，人民公园与东郊公园用浪漫美好的秋日风貌，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就近游玩的好去处，不必奔赴远方，在城市的公园之中就能邂逅斑斓秋色，与亲友相伴，在秋日风光里珍藏属于这个中秋的温暖瞬间。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

0: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 走吧，上课去啦。
2: 嗯。
1: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2: 晚上回来才到吧。
1: 哎，等我一下呗。
2: 干啥这么着急啊？
1: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0: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2: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2: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0: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2: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0: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3: 一次回眸，一次。

0: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0: 是吗？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2: 一点了。
3: 啊？几点？
2: 一点了。
3: 什么？几点了？
2: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